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力量，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站。所以地虽然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深，其中的水虽然冰封缓平，山虽然因海中伫涨多，咱拢无要惊吓。咱刷落去，三甲出声来阿罗上帝，三甲唱上帝是坚固的城堡。

请咱大家起立，请咱大家起立，咱来上合祈祷。主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的百姓搁一摆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听的吸引，来到你的宝座面头前来敬拜你。你是一位圣洁、威严、独一无二、高高在上的耶和华上帝。你搁还是愿意临到阮中间，享受阮对你的敬拜。你是甲阮同在的姨妈瑞丽。天父啊，阮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慈爱甲恩典，无留落一样好处无予阮，因为阮的好处拢伫你内面。就亲像阮所唱的诗歌所讲，上帝是阮坚固的城堡，是我保障无倾倒。我若拄着忧伤困苦，主就较寻求帮助。是的，你是最得可靠的上帝，也是阮千古的保障。在主宝座的荫庇之下，你的子民就通安然家徛。独独用赖上帝帮庇、威严保护的，就发通享受平安无虑。虽然在阮的人生的路途顶面，阮会行伫艰难山谷当中。愿主赐落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和阮的心定睛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伫苦难面头前无抵动摇，独独用听心感谢你。主啊，伫试炼中，和阮发现阮家己的不足，明白阮家己的软弱，阮有法通信靠你的信心，却伫遐要来加增，知影你的疼伫阮的身上是无离无弃。阮为着教会的无常的时光来祈祷，就啊，亲像儿童的时光、青少年的时光、职业青年的时光、成人的时光、年长者的时光来祈祷，求主你借着无常的方式，每一个人聚集的时阵，无论是团契、是查经、是小组，主啊，愿你来使用衰聚会。造就更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有法通听上帝带出门徒来。主啊，我来将你中心的仆人郑道勇牧师来向你恳求，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伊，可以我能传出你的信息来扬起阮的灵命，因着圣灵的光照，阮的生命有法通得到改变，和阮有能力伫你的道路顶面来奔跑。听阮伫你面前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三甲用主教导咱的祈祷文来向上帝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作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赏赐予阮。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予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，心静所愿，请坐。

是我说话苦的，伊才较救你脱离掠鲛人的网络，甲毒海的瘟疫，伊才较用家己的灵魔吃饱你。你要投靠伫伊的十股地下，伊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才较无惊黑暗的惊吓，还是白日白的钱，也无惊黑暗惊的瘟疫。啊，是日头灭人的毒变，虽然有千人跋倒伫你的边头，万人跋倒伫你的正边，这个灾的确未得临近你。你独独亲目观看，看见歹人作报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竟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，厄患的确无临到你。灾害也无拍近你的掌边，因为伊要为你欢呼伊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顶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伫石头顶。你要踏伫狮子甲毒蛇的身顶，吞踏小众狮子甲大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专心听我。我就要搭救伊，因为伊知影我的名，我要将伊安置伫关键所在。伊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伊。伊伫急难中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搭救伊，予伊尊贵，我要予伊祝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予伊。

主人兄弟，我早起平安，您好不？今仔日特别向咱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“稳当保护我的上帝”。稳当保护我的上帝，我唔知影咱有经历到上帝的保护无？诗篇九十一篇是一个诗人个人的见证甲经历。伫三日前啊，诗人因牧师寄一个文章啊，短文章给我。这个文章啊，是一位新加坡的牧师啊，何牧师所写的。伊内面讲啊，有一位传道人经过查考这个诗篇九十一篇以后啊，伊的结论啊，讲什么啊？讲基督徒啊，袂会和这个新冠病毒啊害死。事实上，咱知影这绝对啊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诗篇九十一篇是以文学形式写的，无什么啊神机的作用在内面。伊继续讲啊，伫过去这个诗篇已经受乱用哦，还是误用，做对抗邪灵，还是强调。哦，台湾话讲做什么排吉调的护身符，大家都叫做安定安定。哦，因为这个犹太文的护身符啊，伊顶面有刻着三句还是三节的经文，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、申命记第六章四到第七节，还有箴言十八章第十节。咱先来看看什么人写这张诗篇呢？当咱也知影这个人，咱就会知影伊为什么写这个诗篇。虽然无提到名，但是无论对倒落角度来看，这首诗的写法甲伊所用的字句，拢会看出是摩西写的。怎样讲呢？我捌听见一个神学教授啊，伊安尼讲，要知影诗篇的作者，咱着以原则来看。哦，按照诗篇的排法，诗篇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是属于规本诗篇的第四卷，规本诗篇的第

诗歌就是诗篇90篇到106篇，因为安尼，伊讲啊，前一篇就是诗篇90篇，啊，有指着什么人写的，就是讲到神人摩西的基督，啊，神人摩西的基督，伊阁讲啊，伊讲刷落去的一篇就是这个诗篇90篇，虽然无提名，啊，原则上也是摩西写的，但是。这原则噶唔是绝对的，哦，根据写作的方式，特别所用的词，也会通看出什么人是作者。在咱今仔日的诗篇91篇第一节，我有讲到，点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的确点在全能者的隐下。什么人有这款的经历呢？经过查考，有十个神学家讲。是摩西写的，啊，阁有十个啊，神学家讲是大卫王写的，阁有十个指着先知以西结，但是大多数的神学家拢是讲摩西写的这个诗篇91篇，因为诗篇91篇也是摩西见证上帝的保护甲伊个人的经历，我相信啊，咱做。上帝的儿女啊，也有真多见证通分享。问题是什么啊？问题是咱有发出行动无？咱有去甲人分享无？咱有去甲人讲无？咱有去甲人即见证无？我捌知影，也是认捌几位主内的姊妹啊，以及过去营修中职啊，因常常伫电话甲对方也未信主的朋友啊，分享基督的福音。甲因个人的见证，我为着因伫遐来感谢上帝。当咱详细看这个诗篇91篇的时阵啊，咱会发觉伫摩西的经历甲见证宣告中，至少有三个宣称和个人的宣称，哦，爱甲咱大家分享。第一就是摩西经历，伊讲到上帝是我安全的居所，哦，是我安全的居所。这是啊，头两节，哦，咱先看第一节，就是点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的确点在全能者的隐下。摩西称上帝是至高者甲全能者，为什么呢？我相信啊，伊深深认捌了一位上帝，一位耶和华。在伊人生当中，除了伊的老母甲伊见证了伊细汉的时阵。上帝怎样保护伊？当伊到人生到了第二阶段，上帝亲身显现予伊，也甲伊讲着话。这就是摩西亲身经历到点在上帝的隐秘处。什么叫做隐秘处呢？就是以上帝做居所，点在伊内面。台湾话讲什么？甲上帝做伙，就是甲上帝做一下。这个听上帝、顺服上帝的人，才会晓得怎样享受上帝的同在。我唔知影，当咱每早起伫咧灵修、读经、祈祷，咱会觉得咱会享受未？应该会啊，应该会。哦，享受甲咱的上帝做一下，就是点伫最平静的所在、最安全的所在，只有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。就是接着伊的话语，咱的圣经。摩西用这篇诗篇啊，是宣称一个人的经历见证，为着要鼓励人、勉励人、劝勉人，希望大家人会以上帝做伊安全的居所，因为伊深深知影上帝是唯一的依靠，忠心投靠上帝，这款的人。啊！会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甲保护，何以会通靠近这位至高者，阁是全能者的上帝？但是这个安全的居所，是遐个常常甲主亲近的人所有比的。这款的福气，唔是看一个人是有钱还是无钱，啊，任何人拢有法通到上帝面前享受。这款的隐秘处是上帝为疼伊的人
顺服伊的人，忠心信靠伊的人所有比的。但是俗世的人摕袂到这款的福气，因是靠着家己。诗篇九十一篇的至高者、全能者，就是一位唯一各真各活的上帝。伊是信实的、可靠的上帝，并且大家人拢会通甲伊建立一个密切、影响的关系。接着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咱才有法通甲伊和好，甲伊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我捌听见有一个基督徒，若拄到危险的时阵，才会要来找上帝，才会要来找主。当平安顺利的时阵，就袂记得了上帝，远远会离开伊。咱该当作什么？当作一个备胎，吼，就是 spare tire。常常啊，迄个备胎啊，拢是骑伫车的后壁，吼，盖咧。所以你若咧换车，当每一摆你咧换车，你敢会想到迄个备胎？啊，无可能啊！咱唔捌去想到伊，但是当咱的四粒轮啊，一粒若歹啊，若老黄还是红个啊偏啊，咱才会去用伊。有时阵咱将上帝当作一款的上帝，当若出问题，咱就会想到伊，想要用伊，求主啊赦免咱。咱若看看摩西的生平啊，当上帝在烈毒火的刺迫中啊，呼召伊的时阵，伊的反应是怎样的？伊用真侪理由拒绝上帝予伊真重的责任，因为伊觉得他伊无一个能力来带领啊，这个遇到暗棍的以色列人啊来离开埃及，伊也无能力来对付刚毅心的法老王。但是当上帝应允伊，要帮助伊，要为伊安排一切，伊就将一切挂入完全放乎上帝，伊就信靠上帝并顺服伊。对迄时阵开始，伊就成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导者。以后以色列人出问题的时阵，伊就常常走去找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是伊的瓦靠。所以来到第二节，伊就是安尼宣告讲：我要论到耶和华讲，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瓦靠的。摩西晓得他孝顺上帝对伊的恩情，伊对上帝经历以后啊，就伫百姓当中见证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是伊的山寨，是伊的上帝，是伊所瓦靠的。当咱若有艰难的时阵，第一，咱会通走去找上帝，伊是咱的避难所；第二，上帝也是咱的山寨。伫旧约圣经啊，山顶头啊，就是代表天啊，代表常常代表天，所以山寨就是属天的所在。上帝啊，唔单啊是咱的避难所，伊也是咱属天徛起的所在。真相啊，犹太人讲山顶啊，上帝是伫遐，所以咱会通啊，踮伫个属天的范围内面。我捌听见一个詹金发牧师讲啊 ，Edmund Chan 牧师啊，伊讲啊，当伊需要休假的时阵，伊就常常上山去，去遐安静。去遐祈求上帝，所以伊也鼓励上帝仆人需要休假，唔是去佚佗，乃是去提到上帝遐面前安静祈求伊，去遐祈祷，然后再得到什么？忠心得力。主耶稣也是安尼，好，伊也是安尼做，伊每摆啊要做重要的代志，也是要做重要的决定。伊就是提到，若是山上山，或者是山顶，伊就是去到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亲像园内，就是一个夹西马尼园，还是荒野当中。主来兄弟，这是摩西的见证，
也是咱应该有的见证。咱有捌经过困难无？的确有啊！啊，无一个人无，但是上帝要做咱的避难所。咱捌流浪过无？我相信也是有。啊，上帝要做咱的山寨。咱捌犹豫过无？当然有。上帝要做咱信实的上帝。咱感谢主，这是摩西第一的宣称。第二的宣称，摩西啊，伊的见证就是上帝是我四位的拯救。哦，咱会看到对第三节到十三节，摩西伫这段的主要信息当中啊，是讲到上帝要拯救伊，啊是上帝拯救伊。哦，一摆啊，摩西的对象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是上帝的百姓。这个十二节当中啊，伊的中心点就是伫第七节到第十节。当摩西做见证啊，伊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刷落去啊，第三节伊就安尼讲，伊的确救你脱离然后掠鸟人还是捕鸟人的网罗甲毒害的瘟疫。第四节伊阁讲，伊的确应该记的灵门加倍你要躲靠伊的。第一的石崩对的，伊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摩西保证这些以色列人，上帝的确会保护因，包括今仔日咱信耶稣的人，上帝要怎样保护咱呢？刷落去的第五到甲第六节啊，摩西就列出几项物件。所以第五节安尼讲，伊的确唔惊阿弥的惊吓，也是白日白的箭，也唔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也是下到时灭人的毒病。我伫这两节啊，这两节经文啊，互我想起啥？当时摩西伫埃及的时阵，受了上帝的命令。为着要拯救上帝百姓来离开埃及，上帝予伊能力，对埃及的法老王面前行了十种的瘟疫，即些灾厄啊，拢单单临到埃及人，接着即些全部埃及人受影响，但是上帝百姓即些瘟疫。无临到上帝百姓，然后啊，法老王啊就允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是这也未结束。啊，法老王啊，正当以色列人离开以后啊，所以法老王啊就发觉讲啊，安尼做啊是未做的，所以伊就赶紧啊，甲所有的马。马匹啊、车轮啊、马兵啊、甲军兵啊，对赶以色列人。所以咱知影啊，因的结局是啥物啊？结局是啥物啊？第五甲第六节，咱单单指着得到上帝保护，得到上帝拯救，搁较指着啥物啊？得胜。伫今仔日，咱做咱的日子啊，咱真需要得救甲得胜。我相信咱有一个信徒。捌过了真多的苦难，今仔日伫咧孝顺上帝救恩甲得胜，但是到如今啊，有一个人犹原承受痛苦甲折磨，这唔单啊指着肉体上的折磨，也都是指着感情上的折磨，这是最大痛苦的。但是咱唔通袂记得。上帝所应允的，伊的确会做到，伊的确会成就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安尼讲啊，亲爱的兄弟啊，唔通家己心弯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典记着讲，主公心弯伫我底，我的确报应。是的，上帝的确做到，上帝多谢热心。伊以身作则，伊讲伊就做到，因为安尼，摩西就伫第七甲第八节继续宣告讲，
虽然有千人跋倒在你身边，万人跋倒在你的正边，这个灾害却未会临到你。独独你亲目观看，看到歹人作报。是的，摩西甲众以色列人百姓亲目看见埃及所有的兵马以及法老王，拢受海水淹没，连一个也无存落来。哦，这记载伫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八节，讲当日啊，耶和华安尼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拢伫海边。哦，拢伫海边，出来及记二十四章第三十节。是的，凡属上帝，上帝的确保守，上帝的确保护。虽然灾害临到千万人，也无法通什么临到以色列人。这不是讲信主的人就不会拄到任何的灾厄病症了啊？不是啊，意思讲咱拢会拄到，但是咱相信，那无经过上帝恩准，灾厄的确袂临到咱，困苦袂临到咱。那上帝恩准，上帝的确拯救咱脱离。遐忠心军队主的圣经人物啊，忠心服侍主的啊，因拢面对生命威胁甲危险，包括死亡，却上帝拢啊为因伸冤，因为因拢尊主最大。因唔敢随便来，但是无属上帝的人，因拢无保障甲保护，独独有属上帝的人才会通得到，这是确定的，阁是绝对的。上帝已经证明过了，将来伊犹原也会安尼做。所以来到第九甲第十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经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，祸患的确未临到你，灾害也未瓦滚你的墙壁。啊，摩西搁一摆来提醒在以色列人，当摩西做见证安尼讲，啊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正摩西是咧讲什么？是的，我安尼恁也以上帝啊做咱的居所，祸患就未的确未临到你的墙壁。意思说啊，咱若点伫上帝，点伫上帝遐，上帝就甲咱做一个，伊着确保守咱，亲像一只鸡母啊，怎样保守保护伊的鸡仔一样。所以伫第十一甲第十二节，是摩西予咱知影上帝怎样保护的原因。他说啊，因为伊要为恁欢呼，伊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顶保护你，因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脚头顶。恁若读到这两节啊，恁会想到新约无？啊，伫新约耶稣伫旷野和魔鬼底下来受试探，魔鬼用这两节经文来试探耶稣，我一句话讲，啊，若有上帝啊，你的确无代志。但是魔鬼啊，就是乱用上帝的话，但是耶稣也用圣经的话语来回应魔鬼。哦，伊用是《申命记》第六章十六节，讲到唔通试探你的上帝。所相款啊，在咱一切的道路顶，上帝会差伊的天使保护咱，用手托着咱，免得咱的脚碰伫脚头顶。恁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敢若我讲我相信，因为我捌经历过，我捌经历着。有一个主日啊，崇拜会后啊，我就赶紧啊开车去到 SMO 啊，要予人请。到遐就赶紧找泊车位啊，当找到，我就停落来，赶紧出来，因为已经晚到了，所以就怎么样，
搬行搬走的迄款的方式，所以无小心啊，才去搞掉。哦，因为涂骹可能是无平过，所以去搞掉。搞掉了啊，我将起落去啊，但是唔是直接做落去，啊是啥物啊？可能翻滚呢，哦，就是弹铃啦。我一阵翻滚了啊，就睡起来。哦，看看我有啥物代志无？规身拢无受伤。衫裤也无暗沾着，你相信吗？我本身经历着，您看这个奇妙啊，无奇妙。我相信迄时阵上帝切天使托掉我，唔单啊安尼，佫有另外一个见证，佫较奇妙。啊，是过去我伫灵会的时阵，灵会基督教会啊，主堂的牧师啊，林志祥牧师，迄时阵啊已经超过。六十多岁了，哦，应该差不多得要六十五岁。啊，身材虽然较胖胖大个，啊，无亲像我安尼显瘦。哦，有一摆啊，伊家己出去附近的探访一个徛伫五层楼的会友。探访以后啊，伊就落楼梯，剩差不多四五层，忽然间滑落去。发生什么代志？伊滑落去，伊脚跌。上帝天使托掉伊，伊起来时阵，伊也无代志，伊无代志，伊无受伤，伊无骨折，奇妙，实在真奇妙。这就是咱的上帝。哦，咱怎样行？那无上帝恩准，咱也袂伤着。无论道路偌艰苦行。人生面对偌多的试炼，上帝的确保护咱，的确护咱赢过。亲像大卫伫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的顶半节讲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无惊拄着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”是的，上帝常常甲咱同在。来到第十三节，达摩西就安尼讲啊，伊讲：你要打伫狮啊甲毒蛇的身顶，吞打小众狮啊甲大蛇。咱要赢过狮啊甲大蛇啊，吞打小众的狮啊甲大蛇。为什么摩西会用狮啊甲毒蛇做一个例？因为因哈迄时阵伫旷野。因可能有经历到，但是这只狮甲毒蛇有什么差别呢？狮那咧找吞食的人，伊会嚎叫，伊会嚎大声发，但是蛇呢，伊是安静，哦静静。当伊装蛇那觉得有啥物物件要威胁伊的时阵，啥物伊的枝丫会出来，会嘶嘶叫。但是咱袂听到，所以无论有声无声，魔鬼就是安尼。啊，要陷害特别咱群地主的人。事实上啊，人生道路顶啊，是做啊困难，而是咱无法通躲避的。所以啊，在咱的日常生命中啊，有袂会看见会做啊创伤。哦，即跩伊袂看见创伤，会影响到咱的情绪甲。心理健康，但是咱也无用上帝的话来对付，咱规身人，规身人的确会得到创伤。这就是恶魔攻击的计划，就是魔鬼的计划，就是要陷害咱。圣经讲什么？魔鬼是要来啥？要来偷，要来抬，要来。毁灭 steal, kill, and destroy. Destroy 是最第惊人的，所以咱要有比，要怎样有比呢？就是有上帝话语，咱要常常经历着上帝。当摩西安尼见证啊，国内正百姓就要得话靠上帝啊。灾难来的时阵，也是流行瘟疫当中。上帝的白日也是阿弥拢会保护咱，因为咱的上帝
是未独眠、未爱困的。啊，无论人生有偌多弯弯的道路，还是偌多坎坷的生活，上帝的确欢呼伊的使者，在咱所行一切道路中保护咱，伊的用手加扎保护，因为伊是未独眠、未爱困的上帝。所以主来兄弟，咱要做见证，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咱要向其他人宣告，上帝是我安全的居所，是我四维的拯救。然后第三，摩西的结论就是讲到上帝是我完美的保障。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摩西用上帝的应允来做伊的结论。第十四、第十五节安尼讲，上帝讲，因为伊专心听我就救伊；因为伊知影我的名，我要将伊安置伫远的所在。伊若求告我就应允伊；伊伫急难中，我要甲伊撒甲伫咧。我要救伊，予伊尊贵。摩西经历到点伫至高者隐密处，的确点伫全能者的隐下，就是将上帝当作伊的居所。所以啊，这时阵上帝保证伊，讲一个人专心听我要救伊，我要将伊安置伫远的所在。伊若求告我就应允伊。咱想想看卖，上帝怎样应允摩西呢？啊，在急难中，上帝甲伊撒甲伫咧，上帝要甲伊渡过难关、困难，上帝的确袂放杀伊，袂予伊家己面对黑暗带来瘟疫，啊是白日白的钱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的确袂放杀咱每一个人，相信伊的人也袂离开咱。也袂唔插咱，这是咱的上帝。所以来到第十六节，上帝国讲啊，我要予伊祝享长岁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予伊。我相信啊，长岁寿，咱大家人爱，是无？咱若健康，咱大家人爱。但是若破病，无人爱。啊，我经常若去探访，特别怀疑有病痛的人。看到因遐尼艰苦，常常倒伫病床顶，因常常甘甲我讲啊，讲牧师啊，你替我祈祷，啊，互求上帝甲我提起了，我爱去伊遐。虽然当下手，但是若破病还是真艰苦。但是咱知影圣经讲，当下手是上帝啊，愿意赐予人的年数。虽然有规则经文拢记载上帝对伊的百姓的应允，但是圣经啊，唔是讲大家人拢会享受，拢享受过长岁寿，因为主权拢伫上帝遐。啊，亲像伫十二个使徒当中，上啊最第长啊伊的岁寿，只有约翰才有长岁寿，因为上帝要伫约翰的身顶。完成伊的目的，哦，咱唔通了做，咱有当下手一下通享受咯。啊，咱需要问的享受什么呢？去出国去旅游是无？会做的，但是唔是只那一个。上帝吼，咱当下手唔是只那去佚佗，咱是一方面佚佗，一方面做上帝的工作，一方面传福音，一方面钓鱼，钓什么鱼啊？钓人的鱼，咱教会真侪人啊，已经超过80岁。伫遮年龄当中，咱会看到上帝实在真怜悯咱。诗篇九十篇啊，讲到咱的年纪是七十岁，那较强壮的到八十岁，所谓超过八十岁是 bonus 咯。所以上帝给你 bonus 啊，有伊的目的，就是要伫你的身顶做伊的工作。替人祈祷，还是三甲去探访，就是上帝留落予咱存落来的日子，就是为伊做工。
咱通讲咱上帝乎咱哈当下手会通享受，享受伊的话语啊！伫灵修当中、读经当中、伫祈祷当中，有法通享受上帝同在。但是毋是只那到遐，咱着将上帝话、上帝福音分享乎人。咱搁较明白个上帝要伫咱的心中啊，做完了什么工？哦，即则经文当下首甲救恩，拢是什么属地时间呢？一个属地地上的时间，另外一个是属地天顶的时间。哦，无论伫地上还是伫天顶，上帝恩望人人拢会通甲伊做一下，会通做伊的工作。甲上帝做一下，就是等于永生。哦，意思讲永远甲上帝同在。咱要多求什么啊？好，咱会通珍惜伊的同在，享受伊的同在，宣扬伊的同在。这就是摩西啊，伫这篇的见证。伫第十六节的下半节讲啊，将我的救恩显明予伊。救恩就是上帝要赐予大家人，接着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啊，就是伫耶稣基督的身顶，为着人要来完成上帝的工作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到我将来，上帝救恩就较显明予人类。咱需要的，将这个接力棒传予下一代。诗篇九十一篇是摩西经历着上帝同在，成了伊安全的居所，伊所得到上帝的保护，所以伊珍惜上帝为伊所做一切，来向人做见证，然后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予伊祝享长岁寿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愿诗篇九十一篇会通坚固咱对上帝的信靠，因为伊恩当保护咱。啥个阿头基督？阿爸伯恩主，阮来到你面前，搁一摆谦卑，认阮家己会做，阮若有啥物亏欠，你拢知影，互阮想起怀阮做无够的代志，通接着今仔日诗篇九十一篇，搁一摆眺望阮，鼓励阮，劝勉阮，通来为主，伫这个黑暗的世界做光做盐，亲像摩西伫众百姓面前见证伊对你的经历，经历着主你的保护，因为你是伊的保障，完美的保障。感谢你，多谢你听阮的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，甲人间人三甲地咧，直到主耶稣第二摆过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